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17，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将会在今天上午在我们邢台市举行。那为了确保此次赛事的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有关规定，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将会对比赛道路采取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管控时间、路段以及要求。来看一下赛事的具体路线。那俱乐部组的话，邢台金融中心为起点，邢州大街东行，东华路南行，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西行，全部是桥下穿行，再到抗大路西行，横穿兴阳线 G234 到前南峪大桥，抗大路西线到小阳县，最终呢会抵达邢台大峡谷，全程102公里。继续来关注一下公开组，邢台金融中心为起点，邢州大街东行，东华路南行，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西行，全部是桥下穿行，抗大路西行，北龙县爆香谷骑行 小镇为终点，那全程呢是53.6公里。来看一下交通管制的时间以及路段。那在赛前赛后的道路施工管控情况，从9月26号8时一直到9月27号的20点，就是晚上的8点，那邢州大街西行机动车道同林路至全城礼堂西侧长青路路段，因为比赛的起点主席台还有拱门的搭建及拆除施工，需要实施临时交通管控。来看一下今天当天的赛事管控情况，管控时间是从早上7:30到10点，邢州大街世纪名都小区门口至东华路路段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那管控时间来继续关注，7:30到上午的10:30，在东华路邢州大街至七里河大桥路段呢，在南行道路也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上午7:30到11:30，在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东华路至抗大路路段全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以及抗大路 S322 省道至北龙县路段全幅实施交通管制，是在上午的8点到12点。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北龙县 G340 至抗大路路段上午8:30到中午12:30实施全幅的一个交通管制，以及呢抗大路北龙县至前南峪大桥路段全幅实施交通管制，管控时间呢是从早上9点到上午11点。继续来关注管控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在 G234 兴阳县下店村口至江水大桥南口路段全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以及呢在抗大路西线上午10点到上午的11:30，前南峪大桥至小阳县路段也会全幅实施交通管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小阳县抗大路西线至大峡谷景区广场路段全幅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时间呢是从上午的10:10到上午11:50。那么大家呢在交通管控期间出入主城区可以选择绕行的道路，北侧可以绕行龙岗大街啊，经龙岗大街来绕行，那南侧的话经七里河南观光路祥和大街来绕行。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都可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进行分享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24，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各条路口路段通行有序。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在钢铁路，目前呢和八一大街是由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问到说，今天限行吗？今天是不限行的。就是我们中秋假期包括国庆假期都是不限行的。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明天是9月28号，我们邢台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呢将进入到新一轮的限行周期。那周一到周五的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明天是限行5和0。那周二呢，来关注一下限行尾号是1和6，周三是2和7，周四是3和8，周五是4和9。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新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超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 DIN202601号。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17，和您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中秋假期，很多朋友都去了哪儿？比如说，2026邢台驻居博览中秋换新季也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哈。那从9月25号开始到9月27号，邢台博物馆广场有一场热闹可以逛，有30家的楼盘、31个汽车品牌、80余台车展进行展位哈。那同时呢，买房包括选车不用再东奔西走，中秋驻博精品是一次看够。那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小虎，来了解一下现场的盛况。小虎你好。
1: Hello 听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的邢台博物馆的广场哈。目前的话呢，正在咱们的一个展会的一个现场。咱们展会的时间的话呢，是3天的时间，从25号中秋假期一直到今天27号呢。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虽然说是最后一天，现场呢依然是人流如织啊，可以看到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现场来进行咨询，来仔细的来看一下我们的优惠的一个政策。因为毕竟啊，对于这次活动而言，整个的一个现场呢是30多家的房企品牌，包括30多家的汽车品牌，以及80多辆车哈，都在我们的现场。所以咱们整个的市民朋友们，他们选择的方向还是挺多的。另外呢，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台南企业参展商而言，他们也是因为人很多嘛，品牌那么多，他们拿出了自己最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哈。在我们的整场活动当中，当然除了除此之外，我们现场呢也是准备了众多的好礼来等待着大家的领取。比如说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现场呢邀请大家，有一个房车换新果然真有礼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您逛展呢还可以来薅点羊毛，比如说拍摄现场的4张以上的照片，或者是我们拍摄现场的一个视频来发送到您的
0: 小伙，你现在可以换一个位置，现在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
1: OK 好，再加上带上话题，这个选房买车不用东奔西走，中秋驻博精品一次看够，发送到您的朋友圈，集够30个赞，就可以来到现场来领取福利和礼品。当然，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展会期间，那很多人最关心的还是优惠的问题哈。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展会期间呢，只要您认购，就会有5000元的优惠，直接立减5000。当然还有，如果您是教师群体的话，还有更多的一个福利，当然超多的福利还是需要您来到现场来进行了解。
0: 好的
1: 话呢，我这儿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好的好的，小伙，但稍后的时间如果说有最新的盛况，我们继续连线好吗？
1: 哎，好的，
0: 好，再见。好的，我们了解到有30家的楼盘、31个汽车。

品牌八十余台展车，也就是说选房买车不用再东奔西走，中秋驻泊精品一次可以看个够。而且呢，到现场刚才听小虎说的，就是不光可以看房选车，还可以抽时令的鲜果，拍团员的全家福，看机器人的表演啊等等，同时呢还可以打卡博物馆的首座体验，可以说是一场可逛可看可玩可吃可购的2026邢台驻居博览中秋换新季，也就是说全家老小呢在这儿都可以找到一番乐趣。那么同时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现场的福利还是蛮多的哈，刚才小虎也介绍到了说购房呢立减5000元，这个优惠呢有效期会持续到10月7号啊，每天呢也会放出一套特价房源拼手气来捡漏。同时呢教师专属的福利，在职以及离退休教师购房优惠9100元，那双教师家庭的话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凭任职证明呢可以再减2000元，同时呢在展会期间的认购会再享额外的3000元的优惠。那有朋友可能问到了说，如果现场的话买车想要选车的话都有哪些品牌呢，包括蓝图呀、比亚迪呀、奔驰啊、凯迪拉克，还有包括领克、坦克等31个品牌的齐聚现场，而且还有酷炫的新能源氛围感满满的旅居房车都会悉数登场啊！大家呢可以坐进车里面去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内饰的空间，近距离的去看车感受车哈，同时还可以咨询车型呀，包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预约一下试驾，过一把坐新车的瘾。如果说这个中秋假期大家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就去我们邢台博物馆广场的2026中秋换新驻记博览会哈，去感受一番，相信的话会有不一样的精彩。另外的话大家逛个展呢还可以薅点水果回家，那从9月25号一直到9月27号来现场拍照啊，4张以上，就今天朋友们还有一天的时间，大家可以赶紧去到现场啊，拍照4张照片，或者是拍一个30秒的短视频，带上话题选房买车不用东奔西走，中秋驻泊精品一次看够啊，要发朋友圈或者是抖音，集满30个赞就可以凭本人的驾驶证来到邢台博物馆广场的活动服务处来兑换礼品。我们也关注到这个礼品呢是每天分，就是分时段来发放的，有西梅、大枣、海棠果，现场的这个现金红包是随机发放，每个时段呢是限量50份，先到先得，领完为止。包括现场呢还有红娘帮帮团，对吧，如果是单身朋友的话不妨可以过去转一转，多一个结识新朋友的机会。现场的话还可以这个就是填问卷领好礼，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小程序来进行参与，到现场呢领取这个纸质的问卷都可以啊，来参与一下2026邢台秋季城市居民居住状况以及好房子的需求调研问卷，填完之后呢就可以去到活动服务处来凭借着提交成功的截图领取精美礼品一份，每人呢仅限参与一回。另外的话还有关注到现场有免费的拍全家福啊，中秋呢最有仪式感的一个打卡，带上老人孩子，对吧，现场免费的去拍摄一下，免费打印全家福的照片，那全家到场的拍摄还可以领取精美的相框啊，这个相框呢是每天上午和下午各限量100个，定格一下属于大家的团圆的瞬间。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地点在哪儿，活动地点呢就是在邢台博物馆广场啊，从9月25号就已经开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9月27号啊，大家都可以去到2026邢台驻居博览中秋换新季的现场去一探究竟。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8，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英英说到了，问一下今天交通管制上午10点高铁站可以通行吗？您可以说一下您从哪个位置具体往高铁站来出发。目前的话，我们来关注到赛前赛后的施工路段，从9月26号开始早上8点到9月27号晚上8点，那行州大街西行的机动车道，因为比赛的起点主席台还有拱门的这个搭建以及拆除施工呢，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另外的话，像您说的这个路段是没有在我们的管控范畴之内的。不过呢，需要提醒您的是，如果从东华路往高铁站方向行驶的话，目前是有交通管制的。

那目前呢，主要的交通管制的路段是在世纪名都小区门口至东华路路段啊，这个路段会实施双向的临时交通管控。那如果说您想要去往高铁站的话，您可以来绕行一下，比如说北侧可以选择绕行经过龙岗大街，南侧的话可以经过七里河南观光路祥和大街来进行绕行。

好，再来和大家做一个温馨提醒，那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在今天上午我们邢台市举行，那为了确保此次赛事的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办法等有关规定，那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将会对比赛道路采取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管控时间、路段以及要求。那赛事的具体路线啊，关注一下具体路线。这个俱乐部组的话是从邢台金融中心为起点，到邢州大街东行，到东华路南行，再到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西行，全部的是桥下来穿行的。那抗大路西行，横穿兴阳线 G234。黔南峪大桥、抗大路西线，再到小阳线、邢台大峡谷终点，那全程呢是100公里。如果是公开组的话，邢台金融中心为起点，到邢州大街东行，再到东华路南行、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西行、抗大路西行，再到北龙线，最终的终点呢是爆香谷骑行小镇，全程呢是53.6公里。来看一下赛前赛后的道路施工管控情况。从昨天开始，就是从9月26号8点一直到9月27号晚上8点，邢州大街西行机动车道因为比赛的起点、主席台还有拱门搭建以及拆除施工，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来看一下今天当日的赛事管控情况。那管控时间呢是从上午的7点30分到上午10点，邢州大街世纪名都小区门口至东华路路段会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继续来关注一下，上午7点半到上午10点30分，在东华路邢州大街至七里河大桥路段南行路段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上午10点来关注上午7点半到11点半，那在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东华路至抗大路路段会全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上午8点半到上午12点，来关注抗大路 S322 省道至北龙线路段会全幅实施交通管制。上午8点半到中午12点30分，在北龙线 G340 至抗大路路段全幅实施交通管制。那上午9点到11点呢，在抗大路北龙线至黔南峪大桥路段会全幅实施交通管制。以及呢，在上午10点到11点，G234兴阳线下店村口至江水大桥南口路段全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上午10点到11点30分，在抗大路西线黔南峪大桥至小阳线路段全幅实施交通管制。上午10点10分到上午11点50分，在小阳线抗大路西线至大峡谷景区广场路段会全幅实施交通管制。那在交通管控期间，出入主城区的可选择绕行路段，如果是北边的话，北侧可以经龙岗大街来选择绕行，那南侧的话经七里河南观光路以及祥和大街来进行绕行。当然如果说大家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可以随时拨打交管服务热线12123，如果遇到一些特殊路况，可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

0: 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和物吧。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丢失的戒指，为你醉也为你痴。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超优惠。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5，来共同关注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因为交通事故，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

站、邢台站，还有石家庄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来关注目前呢，因为交通事故，在京港澳高速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石家庄方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您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邢台市清河县 S282 线206千米840米处正在进行智超非现场检测点建设，那施工起止桩号是206千米740米至206千米940米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2月12号。那过往车辆要注意交通安全，要提前选择绕行。来关注省道 S222 邢台至丰丰公路30千米0米至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那施工路段会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临时修建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施工时间呢也会持续到2026年的9月30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可以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那同时呢，也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市省道 S222 行丰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那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走势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24千米200米至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那么在施工期间，小型大型车辆还有包括施工车辆要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惠大桥路段的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那施工路段会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施工起止桩号是499千米271米段至525千米425米处。施工时间呢，来关注到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施工期间，小型大型车辆包括施工车辆要依据现场的指示牌通行。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因仁泽区科技智超系统服务设施项目建设施工。那施工单位呢，需要对 S240 线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呢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1月3号，施工范围是 S240 线155千米300米至157千米300米处。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和全南大街是由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是一路畅通。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26528852。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嗯。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04，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邢台大队通知，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石家庄方向只允许9座（含9座以下）的小型车辆通行。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再来一把。
0: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11，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目前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石家庄方向解除所有限行，恢复正常通行。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4: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放心交给我。如果你很苦，我想分一半承受，但是你沉默着叫我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邢台市国道齐涵线继514郭村村北至邢涵界段正在进行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路段是147千米至164千米960米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

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1月15日。在施工期间，大型小型车辆以及施工车辆要按照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省道 S222 行丰县杨范至新王村路段修复养护工程进行中修施工，但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8000米0米至20000米0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9月30日。那在施工期间，小型大型车辆以及施工车辆可以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在施工期间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

0: 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0: 你乱扔垃圾。
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3: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26528852。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

0: 划，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也是在刚刚14:45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交通管制，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石家庄方向禁止所有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请大家也是要注意行驶安全的。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

0: 更节约用水。
1: 我把沙喵折了一个角。
2: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3: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2: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4: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UG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清河线 S282 线206公里840米处正在进行至超非现场检测点建设，那么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12月12号。省道 S22 邢台至丰丰公路30公里至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9月30号。省道 S22 邢丰线朱金子至邢韩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会持续到9月30号。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方式，那么时间呢持续到10月2号。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个别路段有轻微的压车。目前看到钢铁路和八一大街交叉口南向北，邢台市中心医院附近缓慢通行。另外就是新达路和全北大街交叉口南向北，这儿车流量较大。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1: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信息。刚刚5:24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通知，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石家庄方向解除所有黄牌货车限行，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Top 40。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8: 1, 2, 3, go。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暑假来了，如何让孩子暑期生活更有意义？快来郑州音乐广播小记者军事夏令营，8天7晚，体验全封闭军营生活，擒拿格斗、打靶训练、高射炮讲解与体验，手榴弹、迫击炮演练等军事装备与技能学习，锻炼军人钢铁意志。蒲公英小记者军事夏令营宗旨：交给我们一个娃，我们还你一个兵。报名方式：944官方微信回复夏令营。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5:45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交通管制，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石家庄方向禁止所有黄牌货车上道。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林高速在刚刚6:18的时候，因为京港澳事故，邢林高速协助管控，邢台经开区站禁止车辆上道。那么6:22的时候，因为交通管制，邢台北站、邢台站、沙河站、石家庄方向，邢台经开区站双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咖啡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

0: 限公司，行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总感觉他说的好像又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在生活当中，大龙真的想抓住那群老油条的领子，我摇晃，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你倒是说呀！所以我真想告诉大家哈，这个钝人的职场生存有多艰难。哎呀，这个经验大龙真是没办法教你啊，因为我发现上班多年归来之后仍是愣头青。好了，下个留言，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人间指南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怎么休息才能最舒服？对我来讲，只要是出去跟人玩，那就不叫休息。半夜3点睡觉，第二天中午12点起床，窝在家里一整天，那才叫真正的休息。我自己都感觉出门太累了。好了，以上的问题呢，均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给大龙的发问。总之呢，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大龙之后，你可以任意向大龙发问，不管问什么，保证给大家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回复鸡蛋。我让大家看到啊，一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煮鸡蛋的秘密，直接涨粉了300万。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我看完之后，我都觉得是神一般的操作。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不知道怎么煮成那个溏心鸡蛋呀，然后那个流沙鸡蛋呀，就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一定要看这个视频。哇，说的太好了，太全了，精确到分秒。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我把这个视频完整的给大家放一下，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网友分享了煮鸡蛋的秘诀，结果涨粉近300万，这是来自四川观察的消息。近日啊，一个网友爱吃鸡蛋，因为一句评论煮鸡蛋技巧而走红，不少网友啊成功抄作业。它的核心秘诀就是开水下蛋，9分12秒捞出，立刻过冷水，那就是感觉那个细腻不捏人的完美水煮鸡蛋。哎，为何火候掌握得如此精准呢？人家爱吃鸡蛋也说了，自称啊每天要吃40个水煮蛋，坚持了5年，超过了10万个。这爱吃鸡蛋的账号只发了14条作品，但是每天啊涨粉数量在200人以上，已经涨到了291.4万人。看完之后我着实是羡慕了。

哎呀，我真的是说哈，这个蛋王最近真的是火得不得了，流量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奇妙了。哎，别看就是煮个蛋这么小的事儿，但是我觉得真的挺难的。先不说哈，不同的口味儿，咱就说把这个鸡蛋煮不炸开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就挺难的。定个时间。看起来挺复杂，其实是最简单的。想吃什么口味，只需要把这个时间定好。我现在都知道了，想吃那种沙沙的感觉，9分12秒。如果想吃那种流心蛋，7分11秒。我自己都记住了，太简单了。当然啊，这件事情也折射出了，就是大众对于把小事做到极致的推崇。所以就如很多网友感慨的，平凡的小事你做到极致，那就是稀缺的竞争力。哎，各位朋友们，你想要看到啊这个视频，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但爱煮鸡蛋的朋友们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视频真的太管用、太实用了。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鸡蛋”两个字，回复“鸡蛋”，视频直接发给大家，回复“鸡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再回复“妈妈”，我让你看啊，一个男孩考了19分，没听错啊。没听错，19分，但是人家妈妈把他夸到了结巴。哎，就是大家同意这个妈妈的做法吗？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回复妈妈两个字，看到这个视频反正挺招笑的，就是我看完之后就乐了。这是来自都市频道的消息。

这个男孩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啊，被妈妈夸真棒。男孩放学了跟妈妈聊天，被问到考得怎么样啊，然后他不好意思地说考了19分。没想到妈妈竟然说这么高啊，担心妈妈好像没听清楚，于是呢男孩就补充道，妈妈19分是最低分，不是91分。但是妈妈坚持说你真棒孩子。听到了妈妈的话呢，这男孩突然自己有点被夸懵了，我了半天也我不出来了。妈妈就说话了，心态放平别焦虑，以后咱慢慢来。

0: 这件事儿我看完了之后，我是持保留意见哈。我是觉得可以安慰，可以说努力就好了，可以说有进步，可以说下次争取再考到好一点。而我觉得夸奖很好，我不太同意啊。反正我觉得让人觉得，要不然就是生气到说反话讽刺，要不然就会让孩子心安理得的觉得反正考差了也没关系。我觉得给孩子的是非观还是应该正确的，要不然价值观就混乱了啊。但凡事都有两面，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段经历。我就记得我上初一那年，我当时地理好像考得非常差，好像考了40多分吧，就是在全部作答的情况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考了这么低。当时我们的班主任以此为由羞辱了我长达半年的时间，每次羞辱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当时我还叫了家长。我妈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回去给我狠狠揍了一顿，所以自此之后我是坏学生这件事就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所以我也想问问大家，就是被考了19分被妈妈夸这件事，她做得对吗？听听大家的观点吧。好吧，现在大家可以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关注，关注之后回复妈妈，回复妈妈。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想学那个水煮蛋到底怎么组成那种溏心蛋呢，那个流沙蛋呢，怎么煮，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最近这个博主真的超火，我反正自己是学到了，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那么想要看到搞笑视频回复妈妈。下面的时间咱们来说说这个未婚妻未婚夫嫌未婚妻不对，怎么讲呢，就是丈夫嫌自己的妻子吃得多挑轻活干，结果要求退彩礼。哎呀，看完之后我也觉得这个婚姻啊真的是让人说不出的话题。这来自黑龙江都市频道新闻夜航的消息。五常村的两个人经过媒婆的介绍订婚了，这男方呢就支付了20000块钱的头茶礼，后来呢两人就付了男方家的这个麻辣烫店共同生活，这女方呢帮忙干了半年的活。在此期间呢，男方对女方越来越冷淡，以其挑轻活干吃的多为由要求分手，并要求退还20000块钱的彩礼和30000块钱的恋爱花销，直接起诉到法院了。这法院表示啊，恋爱当中啊共同消费以及情绪价值什么私密物品都不予支持了，那么彩礼呢还是要基于公平原则，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女方退还了10000块钱的彩礼钱，男方放弃了其他起诉。

0: 哎呀，我觉得这哥们儿就不地道了，真的不地道了啊！这你工资也得给人结一下呀，这不是白嫖人家劳动力吗？当然，这个姑娘也应该及时止损，庆幸吧，吃点麻辣烫都有意见，这种婚姻还是别要了啊！所以，婚姻如果始于锱铢必较，那最终崩溃于眼前。所以本案也提醒大家哈，彩礼是礼不是债，共同生活不是雇佣关系，婚前明确财产预期，留存支出的凭证，或许早晚还能避免一些在法庭上见面的冰冷数字。但是我也真想说，这什么牛鬼蛇神呢？觉得女的吃的多，那你可以不让对象去你麻辣烫店干帮忙干活啊。所以我建议女方就应该赶紧去劳动局，毕竟啊，在人家家里面干，又没给你工资，又没给你交社保的，咱不是白干了吗？是不是啊？好了，最后的时间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哎，很多人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问我，为什么自己的社交圈子那么窄，好像数来数去从小到大就那么几个朋友，以前是一起上学考试，现在是一起逛街吃喝，十几年过去了，身边好像就这么几个人，聊的永远是老掉牙的庸俗话题。所以每次面对他们的问题，我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么多年来你有什么改变呢？除了你的男神从金秀贤变成了宋仲基，再从胡歌变成了王一博，还有什么新鲜的事吗？
1: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转出回忆，转出回忆，转出心声，转出心声，转出流逝的美好，转出流逝的美好。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青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还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念》。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导航。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邢高速邢台段于刚刚8:10的时候全线恢复了正常通行，太阳山高速邢韩段在8:15的时候邢台段解除危险品车辆限制，恢复正常通行。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江阳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也是在刚刚8:20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那么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解除所有管控，恢复正常通行。那么8:22接到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解除所有管控，恢复正常通行。咸宁高速也是在8:25的时候解除原管控，目前咸宁高速全线畅通。我们再来插播最及时的气象信息，从昨天的晚上从今天下午的6:00一直到8:00，我市西部山区出现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2.8毫米，10毫米以上信都后平14.1毫米，信都南旧水10.2毫米，目前呢降雨减弱，预计今天夜间我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平均降雨量2到5毫米，局地8到15毫米，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到19度。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5，2652885255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李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刘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

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她的那一首《传奇》，才让她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七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她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2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0: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

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听广播的日子，也因为那个时期爱上广播，才会走上 DJ 这个生涯，一干就是20年。人生就这样，有很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候那么崇拜迷恋广播里的那些会说话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很多事情只要你敢想敢追，就有实现的机会。希望收音前的你，不论现在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梦想，努力吧，争取吧。好，今天听的都是老歌，所以节目最后仍然送上这首我觉得也有老歌气质的音乐作品，赵照1980年代的爱情。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

0: 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如果是一年前，我可能会说自律自谦，但是现在我纳入了一个新词儿，叫做克制。小时候，很多女孩喜欢布娃娃，站在漂亮的橱窗前，拉着妈妈非要买，如果妈妈不肯，就会跟她犟到底。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迷上小说，自习时会把小说压在课本下面偷偷看，等听到老师的脚步声，再装模作样的拿起数学题仔细研究。16、17岁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后来发现他不喜欢我，偷偷瞒着爸妈和几个好朋友在 KTV 一边抹泪一边唱歌。在我过往循规蹈矩的成长生活里，其实有过不少不敢明示大人的肆意妄为，趟过不少浑水，吃了不少亏，与人交往袒露过自己最真诚的心意而最终崩坏。有过各种体验之后，我才渐渐变得温和收敛，这种变化我是乐意接受的。一个人成长到一定年纪，总要学会克制一些流于情绪化的东西。我们在初中高中毕业后都有可以互相倾诉不顺和忧愁的人，现在变了一点，和常电话联系但不常见的朋友，我更愿意分享的是快乐。不是互相不亲密了，是我更愿意和大家相见欢。成长的过程中，大家都不容易，你有你的就业困难，我有我的考研压力，你有你赚钱的艰辛，我有我升职的不易。苦楚有很多种，边边角角和方方面面的均有，碰壁的次数多了，自然而然地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化，放开了那些非要发泄才能释怀的执意。这就好比一个巨大的黑洞得到不断的消解，如此频繁往复，也慢慢学会戴上克制的面具，以温和示人。其实好朋友见面的第一眼就能够互相捕捉到对方眼角的暗淡，只是大家不愿意捅破这层苦水，只是小心翼翼地转移话题，尽量不让坏情绪影响到对方。我理解你的苦楚，我也懂得你的难处，所以我更愿意让我们短暂的相处时光居于几个情绪保障的制高点，多一点快乐，为你克制苦水，掏出蜜糖。有一个朋友在后台留言给我说，我做过最放纵的事情就是高中时代鼓起勇气跟一个男生告白，告白失败之后还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情书给他。我就问他，那你现在还会这么做吗？他说不会了，再也不会了。他语气当中有几分斩钉截铁。为什么？他说克制。当我看到他回复克制这两个字的时候，真的很受启发，很想把这个词分享给那么多分手了却依然放不下过去的执念者。我偶尔还是会收到诸如我和他分手了，我知道他已经有了另外一半，但我走不出这段感情之类的诉苦。我一般选择不回复。我在想，随着年岁增长，心性趋于成熟，你便要学会兜住一些已经不可挽回的事实，有克制自己的能力。当你知道你和他再无可能时，就不要去掺和别人的生活。当你明白深夜的哭泣也无济于事时，就收起你在感情里所有的灰心丧气，不落寞，不难过，适可而止。克制这张面具并不像四处张贴的海报和横幅，没有你想戴就能戴得轻而易举。年轻的我们只能一寸一寸地拼凑，直至这张面具服服帖帖地长进性格里。我读过路遥的一段话，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逸，随着尝遍世间毒草。

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流年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渐次低温的心，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一个软化自己、消解戾气的过程。反观现在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有几分浮躁，比如打开微博，不免会看到一些过激的言论，一言不合就开启互怼模式，总觉得人与人的相处少了几分平心静气。曾经认识一个朋友，因为性子太直，栽了不少跟头。做了几年的朋友，我深知他是那种不发泄会受不了，但是过后不记仇的人。他没有坏心思，只是克制不住脾气，所以总会给人一种不好相处、黑脸是人的错觉，也因此遭受了不少的委屈。我们常劝解他，你要改，因为你锐气逼人的模样伤人也伤己。生活纷繁，我们收敛了情绪，不是说让你隐忍不能发泄情绪，只是规劝你不要激进，有少年的心性也要有成年人的克制。在看到很多人身上的自我克制之后，会激发自己去效仿，想着人家长得好、能力强、性格好，真的太难得了，有满腔的盼望想去成为这样的人。想要温和世人，先从戴上克制的面具开始。自律给我自由，克制也是一种自律。关于成长，我想把克制两个字作为今天的关键词，送给每一个今晚在收听我的你。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记得关注我。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如果您帮我打赏，这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在《红楼梦》里，妙玉最喜欢范成大的一句诗：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无论贫穷富有，成功或失败，每个人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捧黄土。或许你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整日忙碌疲惫不堪，停下来的时候想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奔波，喧嚣过后感觉更加的空虚疲惫，每天重复上班下班睡觉的流程，深感无聊又无力的挣扎。尼采说，如果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个犹太裔的心理学家，二战时他的全家被捕入纳粹集中营，父母和妻子哥哥都在集中营里不堪折磨而死去，弗兰克尔扛住了三年的地狱生活得以幸存。出狱之后，他开创了意义疗法，写出了《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激励了全世界范围内无数的读者。如果你也常常感觉到生活疲惫，不知人生有何意义，一定会在弗兰克尔的经历里找到启发和力量。你好，我是大龙，今晚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是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书，我希望我的分享能够给予你力量。记好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总能在这里找到我，听到我，也希望当你孤单的时候，这个声音可以陪伴你。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如果您能给我打赏，便是我更新的动力。人活着一定要有意义吗？又或者如余华所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呢？弗兰克尔认为，生命的意义听起来是很抽象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如果心里没有它，人的身体和精神就会一步步走向崩塌。弗兰克尔在集中营经历过一件事儿，当时被送到集中营的人最大的希望就是战争早点结束，自己被解放出去，

重新获得自由和尊严。有一次，一个被关在一起的犹太人告诉作者，他二月份做了一个梦，梦到三月三十号战争就会结束。他非常相信这个梦，每天都心怀希望，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三月根本不可能结束战争。结果三月二十九号，这个人突然发高烧，三月三十号便陷入昏迷，第二天就去世了。内心失去失望的时候，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人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就会降低，病毒很容易进入身体，一些潜在的症状也会突然爆发。在集中营，有很多人被长期折磨，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再想到亲人可能已经被迫害去世了，就会失去活下去的信念。他们会突然放弃自己，不再按照德军的要求按时起床穿衣，也不去干活，只是躺在那里两眼放空。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等待他的只有死亡，不是被德军处死，而是把自己熬死。那么如何找到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在书中给了两种思考的方向。第一是寻找目标和牵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提不起干劲，是因为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下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孩子、爱人、家人和朋友还需要自己去做些什么。通过这样的思考去强化目标，为自己寻找牵挂，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从不好的状态里解脱出来。在集中营的时候，支撑弗兰克尔活下去的重要信念就是他的家人。妻子和他一起被送进集中营，但是男女分属不同的囚室见不到面，甚至不知道对方的生死。但是当他在被冻住的地上挖壕沟，在被看守用枪托驱赶的时候，

式的自由。虽然每一件事的走向中有外部条件和大环境的影响，有很多凭借我们的力量去选择去改变的东西，比如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不能改变大的社会环境等等，但我们仍然可以把握我们内在的自由。弗兰克尔在集中营里见识了太多残酷的场面，但是无论在多么极端的条件下，总有人没有随波逐流，发挥自己的内在自由。有人会安慰绝望的陌生人，鼓励他们坚持住，也有人把自己最后一块面包送给了更需要的人。在弗兰克尔看来，阻碍你的困境就像人生路上的大小石块，揪住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些这样的问题不放，无法给我们走下去的意义。跨过去，一直往前走，这些磕绊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人，这就是困境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大问题，但如果我们找到生活中的小问题的答案，这个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比如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为什么做，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工作有何意义。每天我们的生活都会给我们提供很多有意义的答案，但是只有当我们慢下来，抽出一定的时间去欣赏意义，意义才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开花结果。或许今天的我们不再像弗兰克尔一样长期生活在威胁和恐惧中，但是无论境遇如何，我们都可以培养一些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做到的小习惯，来感受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建议，无论何时都要给自己留一些独处的时间和学会欣赏美的东西。独处不是孤独，而是与自己相处的生活习惯。独处时，你可以思考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待着。它可以让我们从繁忙的工作和生活里跳脱出来，保持清醒，回到自己。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也经历过一次难忘的独处。有一次他被安排去看护病人，在每次给病人检查和换药的间隙，可以蹲在旁边休息5分钟。在这宝贵的时间里，他难得可以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自由地抬头看云，这让他仿佛看到了重获自由的希望，重新有了面对残酷现实的勇气。去欣赏美的东西，去结交善良美好的人，有了美好的指引，我们就有能力去化解掉痛苦。曾经有一个温暖的热搜，云南高三老师暂停讲课，让孩子们看晚霞。云南红河一所高中的晚自习，高三政治老师看到窗外晚霞满天，像七彩祥云般耀眼，他对同学们说，晚霞这么美，你们别错过了。同学们停下手里的作业，从考试的压力当中抽离出来，欣赏了让他们一生难忘的晚霞。有独处的时间，就不会失去自己。对美的东西抱有热情，就不会失去对生命的期望。弗兰克尔在书中写道，在一定意义上，一旦找到了意义，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了，一切都只是经历，而经历本身就是活着的意义。

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传。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中医。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2来关注交通资讯。邢台市国道齐涵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涵界段正在进行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路段是147公里到164公里960米，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11月15号。省道 S222 邢丰县杨范至新王村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8公里到20公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另外呢，邢台市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省道 S242 石关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好县路口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是从起点到14公里51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清河县有两处致超非现场检测点即将开工建设，一处呢是在 G340 线，施工桩号是372公里到372公里200米处，也就是372公里100米的点位。同样的，另一处是在 G308 线，施工桩号是657公里450米到657公里650米段。两处施工都是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12月12日，施工期间也请大家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灯。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萍。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你又来啦，朋友们。今天呢是新一周的工作，但是我们的限行呢尾号进行了轮换啊，
1: 一定要注意。
0: 这一轮我们限行尾号从周一开始限的是5和0，所以说今天啊尾号是5和0的朋友们要注意。
1: 是
0: 限行时间没有变，依然是早上7点到晚上8点，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们注意一下我们的限行时间和限行尾号这个轮换的变化。中秋过去了，大家心情怎么样啊？过得好不好啊？开不开心呢、啊
1: 哎、
0: 说出来让我们嫉妒一下羡慕一下。
1: 哎，咱不是听陪着咱听众朋友在咱们这个中秋国风音乐会现场也挺开心吗？
0: 对，大家都挺开心的啊、嗯、我们在舞台上看到台下一张张这个笑脸，一张张全家福、嗯、
1: 哎，
0: 大朋友小朋友，因为合家欢乐的一个日子嘛、嗯、咱们中国人还是比较讲究这个仪式感的。
1: 是
0: 你不管平常再忙，或者你平常可能不去陪父母吃顿饭，但是你说过节呢，一般大包小裹的啊，这各种的礼盒啊，就拎着要去父母家，要去长辈家串一串，
1: 对，
0: 然后要陪着长辈一块吃顿饭，然后就看着咱们现场不是还给大家做了那个有全家福的那种小桌、
1: 哦、
0: 上了茶水小吃，还有人家现场能吃火锅的，
1: 对，
0: 那个氛围，那个其乐融融的感觉太惬意了。可能也好多人也是第一次啊、
1: 嗯、
0: 在这个户外，在草坪上，在帐篷当中去吃火锅、
1: 哎、
0: 这种体验还真的是挺特别
1: 的、嗯、真
0: 的。
1: 我看咱们摄像老师拍那些照片，那出来的那效果那真的是太棒了、
0: 嗯、热气腾腾的感觉。
1: 对，然后那个天空，然后再看草地，再来个帐篷，然后灯光一打、
0: 嗯、然后舞台上还给你演着节目。
1: 对，
0: 现在都不是都是古代帝王的享受吗？
1: 真棒真棒、啊、
0: 我觉得真的，因为那天咱们是有工作的、
1: 嗯、
0: 如果说要是没有其他的安排，自己如果也是参与到其中的一份子一个观众的话，
1: 对，
0: 那应该这个感觉是太棒了、
1: 嗯、是
0: 吧。哎，但是咱们这几天呢是一直有工作，刚才和小敏我们俩还在盘算啊，说十一假期我们的活动也是从1号到7号也是拉满的一个状态、
1: 哎、
0: 所以说可能啊这个中间呢个别的能调休1天到2天的、
1: 嗯、
0: 我们那还也觉得嗯但也挺知足的、
1: 嗯、
0: 反正能休息那么一下子也还行。
1: 是
0: 然后就开始畅想自己休息那一天能干什么啊、
1: 嗯、
0: 所以今天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今天呢就是9月28号、
1: 嗯、
0: 9月28号了啊、
1: 嗯、
0: 我们有3天的一个上班时间，然后到10月1号呢就要正式进入到下一轮的
1: 假
0: 期当中。孩子们现在也是不上学了对吧，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这个假期能有一天完全属于你自己、
1: 嗯、
0: 不用管孩子、
1: 啊、
0: 也不用上班，
1: 嗯
0: 啊，就是你就属于自己了，自己做决定、
1: 嗯、
0: 自己来打算，那你打算干点什么？
1: 哎，
0: 完全自由的一天。
1: 是的，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
0: 哎、是的，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一下吧、
1: 嗯。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4: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5: 首先一起来关注邢台籍导演崔炳林执导的电影短片《那一年我被狗咬了一口》入围第五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同时入围第三届香港国际短片节。
4: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41条田园牧歌多彩烟罩型线路，我市3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入选。大家呢也不妨带上家人或约上3-5好友，沿着线路一路游玩，感受行乡秋日田园之美。
5: 今年中秋，我市本地游、周边游、近郊微度假热度持续攀升，不少市民举家出行，采摘寻趣、登高赏秋、山中溯秋，在多元玩法中沉浸式感受家门口的秋日限定风光，共度团圆佳节。
4: 9月25日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在管内动车组列车推出高铁实惠行中秋国庆专场活动，西南风味套餐搭配趣味福利礼遇，为旅途增添浓浓的节日氛围。
5: 再来关注电影，那么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

0: 千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
1: 秋冬季节是北方流感的高发期，流感在中文中称为流行性感冒，由于其中带有感冒两个字，很多人呢认为它是普通感冒在流行，对流感掉以轻心，但其实得了流感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假期啊能有一天完全属于你自己，那打算干点什么呢？就这个假期没有工作，不用送孩子上辅导班，不用在家里

0: 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星九一期来留言，先来刷新一下。
1: 是贾光年说、嗯、去见一个想见的人嘻嘻，哎，
0: 看就
1: 是
0: 买上票了，看就是要去看自己的 idol
1: 啊。
0: 这国庆期间各种的演出也是不断、啊、
1: 比较多的，
0: 除了咱们邢台包括周边各种的音乐节呀、
1: 嗯、
0: 演唱会呀，
1: 是
0: 嗯，大家也都是瞅准了这个假期可能都有空的时间、
1: 嗯、
0: 疯狂开演唱会。
1: 对 对, 对，
0: 也不知道我们能看上哪一场。
1: 你就想想吧，
0: 哎 ，PVE，
1: 嗯，
0: 我得从头睡到尾
1: 哦，是，
0: 这平常得有多缺觉？
1: 有很多朋友都是在趁假期的时候好好的，
0: 嗯，
1: 真的是全身心的松弛下来之后去享受，比方说睡一个大觉，
0: 嗯、
1: 然后呢回笼觉等等吧，让自己彻底的来进行放松，特别好。
0: 有多少朋友就是一放假五点就醒的？平常上班的时候七点半闹钟响了。
1: 不行，起不来，起不来，
0: 痛苦了。然后休息的时候五点，怎么天都亮了啊？这几点了？肯定我得睡到九点了。一看表，5:20。
1: 哎呀，太扎心了。
0: 越到能睡的时候，反而睡不着了。
1: 哎，
0: 啊，所以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您如果说啊，有一天属于自己的这个假期，那您在这一天希望干点什么？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互动。

0: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我把商标。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
0: 续，
1: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早上7点到晚上8点，再次提醒一下大家。那目前呢，也是我们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上午的7点到9点这2个小时需要大家主动避让一下。
1: 是的，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整体来说，因为今天孩子们不上学哈，所以说还算是比较给力，
1: 畅通，
0: 比较畅通。个别路段，像我们这个中心医院门前呐、河北省眼科医院门前呐，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但是也不太影响啊，大家正常行驶就可以了，也没有必要去通过其他的路段来绕行。龙岗大街和107今天也都是非常畅通的。过了8点以后，大家到了一个上班的高峰期，路上的车也会稍微的增多一下，
1: 没错，
0: 我们也会实时的来关注路况。
1: 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这假期能有一天完全属于你自己，那你想干点啥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那参与互动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双人票，再给大家送2天啊。抓紧时间来领，在我们11假期之前记得来领取就可以了。其实说到这个假期，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这个大家特别关注的哈，一进9月份就有朋友问的，今年国庆还有红色跑吗？
1: 是的，
0: 11还能跟着大家一块去跑步吗？
1: 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国庆不红色跑呀，觉得没法过这种感觉。
0: 因为我们这个国庆红色跑已经今年是第6届了，陪伴大家已经有5年的时间，今年是第6年，所以说今年呢也会在11和大家用热烈的奔跑致敬伟大的祖国，依然可以接受大家的报名。现在啊，可以在公众号回复红色跑这3个字，您来看一看，我们也和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呢，是我们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和水发集团联合打造的第6届国庆红色跑，10月1号啊，当天我们国庆节当天呢正式开跑。我们是以这个昂扬的一种状态、一种热情为祖国庆生。
1: 没错，这次的集合地点呢是在长安路京南后海商业街的婚俗文化广场，也就是邢台海洋乐园对面，大家来报名。10月1号早上9点，咱们的活动正式开始。
0: 是的，是的。然后这次活动呢也得到了好多这个企业的大力支持和赞助，给大家准备了好多补给，比如说路上给大家的水呀，还有一些抽奖的礼品呢。大家呢回复红色跑就可以来报名了啊。那报名的就这2天的时间，我们就要截止了，因为还要给大家发放物料。
1: 对，
0: 大家报名的话啊，这里边包含什么？我这个报名费里都有一个这个背包，都包含什么呢？包含我们给大家定制的一个 T 恤和一个背包，包括这个小国旗呀、脸贴呀、奖牌呀，这些都是有的。而且呢，各个品牌的展位呢也在现场，大家可以去品鉴。还有终点呢有这个实惠的大抽奖，只要您到达终点都可以参与抽奖。也有朋友比较担心，说我这个平常我也不怎么跑啊，我这体力能不能行啊，能不能跟得上啊。没关系啊，我们就是全民狂欢的这么一种感觉，我们就是为祖国庆生，所以我们不限速度也不限时间、不计时，
1: 那
0: 就正在体验。
1: 对那个小朋友很友好啊，有些朋友愿意带着小朋友来参加，我觉得完全可以。
0: 对，跑跑走走，只要您能回到我们这个终点的位置就可以了啊。一共就是4公里，也不是很多。而且呢这个赛道，我们这次的赛道那真是环山抱水，特别的好啊！就在这个百泉渊水景区，我们能欣赏着美景。而且呢，这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比较奇特的这个服装啊、造型啊、道具呀、也可以带上，我们会为这次的活动增色啊。我们也现场有摄影师会为您抓拍这些精彩的瞬间。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红色跑来报名，里面的详细的时间线路，这个包括我们这个服务站的一些点位，整个这个做了一个图给大家，非常直观的就能看到您这个跑步的一个路线，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报名，因为名额也有限哈，我们准备的这个装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参与人数啊，都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呢先报先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红色跑就可以了。另外今天的互动话题，给您一天的假期，如果说这假期哈，就是什么都不用想，就是您自己安排，那您会干什么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限行尾号五和零，互动话题，如果说假期有一天属于您自己来支配，完全属于自己了哈，那您想干点啥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刷新一下大杠，早上好，出门了大杠。
1: 挺早啊，那个其实可乐说，我就想一个人在家待着，想躺着就躺着，想睡觉就睡觉。那个红色跑孩子可以参加不？我是跑不了一点儿。
0: 可以啊，
1: 对，
0: 但是建议还是跟孩子一块儿啊，不用跑，走着就行。你连跑带走的，你就陪着他完成这4公里就行了。回复红色跑能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线路。其实，我觉得线路也不是很长，还挺友好的。
1: 对，
0: 那围绕着咱们这个全文化体验中心、瓦罐泉、狗头泉、五家庄泉、黑龙泉、桃花岛、鸳鸯桥、鸳鸯泉等等啊，就围绕这一圈。湖光潋滟，风光也正好，大家一边享受，就跑到哪个点位了，我想在这拍个照、打个卡，我在这休息一会儿。完全没问题，我们给大家预留的时间足足的，咱们也不限速度，也不是说第一名就能拿大奖或怎么着的，我们全民就是一个趣味一个体验。
1: 对，关键是这儿景美，你就溜溜达达的就完成都可以啊。
0: 是的是的，到了终点之后大家都能抽奖，是一样的，而且只要参与的话都有奖牌。这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所以能报名的也可以一起啊，尽量跟着孩子一块参与参与嘛。
1: 是的，月几说，如果有一天属于自己，必须美美的睡好一大觉，一觉睡到自然醒，
0: 补补美容觉。这一看大家真的平常挺辛苦的，真的非常缺觉，尤其这个点已经出发上班的朋友们，平常也真的是很缺觉了，很想好好的补觉。还有一个啊，李先生也是说了，钓鱼，钓他一天的鱼，然后晚上美美的睡一觉。
1: 这是钓鱼爱好者啊。
0: 对，果然这个睡觉呢是大家的这个
1: 最好的黄昏回血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0: 灵丹妙药。反正有点什么问题的话，我让我好好的睡一觉，不要打扰我，我手机静音，只要没有人找我，让我安安稳稳的，我不用想着第二天还有闹钟要叫醒我，有什么事儿要耽误，让我好好的睡上一觉。
1: 对，而且现在我发现年纪稍

0: 长一点，这睡觉起来就跟那个清空了一下内存似的。我一醒了之后，我就我在哪儿？
1: 睡得云里雾里
0: 的，发生什么事了？完全不记得了，又得重启半天，再也不想起来。
1: 就你真的是非常疲惫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睡觉哈，真的是一觉到天亮那种，还是说像我这种，如果说特别特别的累，睡觉反而会特别多梦。
0: 不踏实，
1: 对，不踏实，然后就做梦，梦的又很真实，然后有时候又在梦里知道这是在梦里，想醒又醒不过来，就在梦里也会特别的累。
0: 哦，对对对，
1: 就睡觉没有说那种解乏，完全什么都不想哈，迷糊一觉到大天亮，第二天特别解乏，特别舒服，好像这种情况也很少。
0: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深度睡眠时间，其实有的时候不用时间很长，睡觉不是看时长，是看你的质量，中间有那么我觉得两三小时、三四小时这种深度睡眠极高的质量的话，这第二天真的是精神百倍啊。
1: 也会起到一个睡觉带给我们的休息的效果，而不是说只有一天睡觉的时间，虽然说看着睡的时间很长，但是一直在做梦啊，一直在这个睡眠的状态当中也是反复的去醒啊，对我们的这个放松哈，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有利。
0: 是的，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如果说假期有一天完全属于你自己，那您会选择干什么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可乐天儿啊，你是不了解我们家孩子，别人跑他就得跑，那颗争强好胜的心呐、幼儿园的时候砸火拳从南门跑一圈回到南门、硬生生比他体能老师到的还早呢。我就开头跟了100米，然后掉头去终点等了。
1: 真好真好，
0: 那也可以啊。
1: 哎，孩子这种这个运动细胞比较发达，而且体能还真好、特别好，
0: 适合适合啊。给孩子报上名、
1: 对，
0: 那领着孩子去，你就在终点等着他，让他跟着大部队一块跑。别给孩子整丢就行。那不行，你弄一个滑板车什么的，就是那个代步车、那个电动的那种滑板车、你旁边跟着点儿。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超、
1: 这个、
0: 怎么报名红色跑啊、还有我们匿名的这位朋友也说了、红色跑是什么活动什么时间呢？第六届邢台红色跑你们都没有参加过吗？第六届了，我们都、那今年赶紧上车，抓紧时间上车啊，千万不要再错过了。我们第六届国庆红色跑时间就在10月1号、上午9点开跑，8点多大家其实就已经集结完毕了哈。这个集合地点就是在海洋乐园对面京南后海商业街这儿啊。大家呢提前报名，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红色跑就可以了。里面呢、给大家你详细的信息您都可以看到，我们全程就是4公里、主要就是用这种方式为祖国庆生，主打一个氛围，也不会太累的啊。大家走着跑着只要能到终点都可以，我们也不限时间不限速度
1: 的主要是景特别美、您携家带口来这儿完全没问题、
0: 是的是的，像有特别小的、就是比如说2、3岁、3、4岁的那个小宝、骑着他那个小平衡车、滑步车也完全没有问题，也可以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是的，
0: 也有，我们往年还有那个推着婴儿车，爸爸妈妈推着婴儿车跟着一块儿跑的那小婴儿，就才就不会走呢，还才个把月呀，或者是1周左右的那个孩子呀，叼着奶嘴在小婴儿车里也挺可爱的。
1: 我要从娃娃抓起、
0: 对，所以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报名参加。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